0: 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1: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2: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0: 空中崇拜。
3: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无论你在哪里，愿神的爱与信实常与您同在。虽然收听空中崇拜很方便，好像可以与空中的众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敬拜神，但是芳华鼓励弟兄姐妹参与当地教会的聚会，与众圣徒一同团契，领受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有一子赐给我们，信息的经文在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七节。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七节。如果您需要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和我们一同的来唱诗敬拜神，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空中崇拜主日程序表。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崇拜 at 良友点 net， 芳华。

弟兄姐妹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我们一同起立唱要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

请一同攻读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仍然站立，我们唱赞美第四首《荣耀归于真神》，赞美我们的神。

天父，我们赞美你，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全地都要敬拜你，都要歌颂你的名。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但你却留心听我们的言语，你顾念我们的心思。我们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们存敬畏的心向你下拜。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民的人都靠你欢心。我们当要称谢你，因我们受造奇妙可畏，我们都当赞美你，因你是我们的诗歌，你是我们的拯救。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愿你悦纳我们的歌颂，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再来一起唱诗歌赞美339首《深知所》。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深知所信的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挽回祭，因着主的爱使我们得着救恩，且得着丰盛永恒的生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愿主使用我们，使更多人听见福音，一同得着这上好的福分。也求主借着今日俊涛传道的信息，使我们更多明了你的话语，活出你和你心意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咒门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在我们中间是信友诗班所要摆上的诗歌是《真光照耀》。

0: 们谢谢新友诗班带领我们的敬拜。行在黑暗中的人们要看见大光，行在黑暗中的人们有光照耀他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赛亚书9:1-7，我们等一下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那第七节我们就一起读。来，第一节，弟兄请。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
1: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0: 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
1: 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荷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你变的日子一样。
0: 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捆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
1: 已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第七节我们一起。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杨俊涛传道，题目是有一子赐给我们。
2: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开心今天再一次有机会在这边和大家分享主的话语。大家知道庞氏骗局是什么吗？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有一个人他骗一个人的钱，告诉他说我这边有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很高的利润哦，你只要把钱借给我，我就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回报。那这个人呢，他可能就相信他，就把这个钱给了这个骗子。那要这个利润就还需要一点时间嘛，在这段时间里面，这骗子再去找下一个人，说用一模一样的套路跟他说，哎，你把钱给我，我就给你很多的利润。所以他就骗到了更多的钱在他手上。那他就在从这个很多的钱里面，他分一点给第一个人，然后分一点给第二个人，好像是他们的利润。然后再去找第三、第四、第五个人。然后这个庞氏骗局他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他可以越骗越多钱。他金额可以越骗越大，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累积了很好的口碑嘛，有利润了，所以大家就会把更多的钱给这个骗子。就这样，当所有人都以为发财了的时候，哎，这骗子可能觉得说，哎，好，差不多够了，差不多够了，就一次性的把剩下的所有的钱就全部带走，这样他就完成了一次所谓的庞氏骗局。那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的世界其实就像是一个巨型的庞氏骗局。世界告诉我们说，把资源投入在军事的力量上面，你们就可以安全。在以赛亚的时候，犹大王亚哈斯他面对北国以色列和亚兰的威胁，他就去找了一个更大的军事力量，也就是亚述。他以为这个更强大的亚述可以用他的力量和军队解决亚兰和北国以色列。那结果呢，神说别傻了，你以为这个凶猛的野兽是你的救星？对，他刚开始他会帮你解决这个仇敌亚兰和北国以色列，但他不会停在那里，这只是他引诱你上当的那个利息而已。接下来他就会长驱直入，圣经说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掌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掌意泛滥，直到景象。 以马内利啊，也就是神的百姓啊，神说亚述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也就是说犹大你被骗了，你知道吗？你以为把资源把心思放在这个世界的强权上面，你就可以得到安全作为你的利润，你以为世界是你的解药，但你错了，你被骗了，你把安全交给亚述，亚述给你的却是惨痛的代价。亲爱的朋友，神常常苦口婆心地跟我们说，孩子，真正的解药不在属地的世界。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也讲起来也蛮简单的，因为整个世界都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真正的解药就不可能来自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给的都是所谓的庞氏骗局，他要你的资源，他要你的心思，他要你的忠诚，他要你的全部，他要你。然后亲爱的，当你一旦上了这个贼船，你会好像有一点收获，你会，他会给你一些利润，他会给你一些甜头，但他真正为你预备的却是更惨痛的代价，他只是一个骗局而已。我说亲爱的朋友，我们真正的好处都是从神而来的，而且你知道吗，神乐意给我们一切的好处，所以圣经说有一子要赐给我们。我们今天的信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神反转人的毁灭；第二，我们要来看神赐给我们的这个神奇的孩子；那第三，我们会看到这个神奇的孩子其实就是神自己的儿子。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明白你旨意奥秘的智慧。我们将祷告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如果我们面对犹大王亚哈斯他面对的一个处境呢，就是有两个强权，亚兰跟北国以色列，他们想要犹大一起跟他们对抗另外一个超级大强权亚述，但犹大不肯嘛，所以他们就联合要先处理这个小的犹大，他们联合要攻打犹大，逼他就范。那其实这时候犹大他最自然最合理的一个选择就是去找那个更强的亚述嘛。作为犹大的一国之君，其实留给他的选择没有太多，他没有其他什么盟友可以选择。那你有发现吗？照着我们的经验，照着我们自己的看见，这个世界留给我们的选择，他给我们的路其实真的没有太多。很多时候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们的选择其实也就那么几个，然后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现在立刻就要做决定，没有时间让你去想。就是这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很像是一个超级推销员，他跟你 hustle 一些东西，他告诉你说他恩威并施的就是要告诉你把你自己全部交给我。但感谢主啊，在第七章我们看到以赛亚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当犹大王的心他被惊吓他被震动的时候，神派先知来跟这个王说话。神告诉他什么？他说不要害怕，你敌人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你要跟神求一个兆头，不管你求什么都可以，我必坚固你的信心。当然不幸的亚哈斯王他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而他的心已经整个被世界给吸引过去了。其实坦白讲，如果你们跟我一样软弱的话，我们就也会跟亚哈斯一样，我们会跟神说哎呀不必了，谢谢不必了，Thank you but no thank you。我现在呢就是有这个燃眉之急，我小命不保啊，你要恩待我，我真的很谢谢你啊，但是你先让我自己处理完这件事情，然后我也不跟你求什么兆头了，你知道，以免又不小心冒犯了你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神。我觉得这个危急存亡之时，他选择相信人的智慧，他选择把自己交给亚述而不是交给耶和华。你看出来吗？他已经掉进这个庞氏骗局里了。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也 觉得说在外面就是要靠朋友，家人其实并不能够给我什么帮助。但我也是长大以后才慢慢发现说，原来那真正能够给我帮助的，真正有智慧有能力的，不是我在外面那些朋友，你知道吗？我朋友可以陪我看电影啊，陪我打球什么，我爸可能没有力气，也不一定，他可能有力气，只是没有兴趣陪我做这些事情。但真正遇到事情有能力扶我一把，有智慧跟我讲话，有经验跟我分享的是我爸。在座有很多爸爸，有时候爸爸会让小朋友小孩子就是出去闯一闯。但如果你是一个爸爸，你知道说其实我们不是要放弃他，我们就是让孩子他们自己去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反正真正不行的时候，爸爸是有能力出手介入的，他是可以救他的。同样的，我们的神也让亚哈斯他就自己去跟这个高利贷借钱看看，尝尝这个庞氏骗局的滋味。他要审判亚哈斯离弃神的罪孽，他要尝到自己愚昧的后果。圣经说他之后就会是尽是艰难、黑暗、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那就像地上的父亲，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同样的，他没有完全的离弃我们。到第九章这里，神说他会出手介入，他会反转我们的毁灭。所以第一节他就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那个靠近北边是被外邦人践踏，被外邦人玷污，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血脉在那里被混杂，那是一个没有盼望、没有荣耀、最卑微的地方。但神却介入说，我会使他得着荣耀。第二节他说，在黑暗中行走的人、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就是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在这个最黑暗的地方，神说我会使大光照耀出来。第三节一样，他说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就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原本是受压迫的，神说要有喜乐和丰收。神甚至说他们要像人分乳物那样快乐。原本他们是被掳、被征服的，但神说他要反转他们，使他们成为胜利的一方，是分乳物的那一方。第六节神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里对比的是第四、第五节的重担和压迫。犹大原本想要的是安全，结果得到的却只有重担和压迫。但神却说要赐下一个谦卑的婴孩，透过他带来拯救。这里的对比其实非常讽刺，人喜欢的是那个 muscle， 我没有什么 muscle， 不好意思，人喜欢的是 muscle， 是很大的声音，是手握权柄的强人。但神说要给他们的却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婴孩啊。如果只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说，哦哟，好险哦，当时选了亚述，我没有选这个，不然一个婴孩是有什么用的。但如果你继续看，你会看见强人亚述，他不是带来繁荣、兴盛和拯救，他带来的是艰难、黑暗和痛苦。他给我们重担，他用杖欺压我们。反观耶和华神，他虽然赐给我们的是一个软弱的婴孩，但他怎么说？他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简单讲，这个软弱无力、他没有 muscle 的这个婴孩，却才是那个为我们带来公义和和平的君王。 这个软弱无力的孩子却才是反转我们苦境的孩子。当我们软弱，我们凭着眼见，我们就陷入了这个世界的骗局。我们叫神滚开，我们让我们转身，在合约上我们就签了一个字，说我们 all in。世界却摆了我们一道，使我们陷入这个绝境之中。但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哀嚎中，神却没有离弃我们。神要反转我们的毁灭，他要赐给我们这个神奇的孩子。这里接到我们的第二点，神奇的孩子。圣经描写这个孩子是真的很奇妙。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是为我们而生的孩子，意思就是他是一个人。或许这里我们没有看得那么清楚，但神已经不是第一次讲到这个孩子。在第七章十四节，神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会有一个妈妈，意思就是他会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是架杠的人。神说他的名字要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时候奇怪，他不是就是一个人吗？为什么透过这个孩子，神与我们同在？今天第九章，以赛亚就讲得更清楚了。以赛亚说，他不只是一个女人的孩子，他会是一个神奇的孩子。为什么？因为他是真正的人，却会有神的名字。他是一个跟我们一样呱呱坠地的婴孩。我家里有一个一岁的小朋友，他却会应验第七章以马内利的应许，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九章六节，神说他的名要称为全能的神。区区一个凡人，但以赛亚却说他要被称为全能的神。不止如此，对吧？他是一个婴孩，但是在刚出生的时候，圣经却说他要被称为永在的父。一个软弱无力的孩子，神却要称他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永恒其实是专属于上帝的东西。一般我们在理解永恒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它可能就是无限长的时间叫做永恒，但神学家很快就发现说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永恒是超越时间，不是很多时间。所以系统神学家巴文克他对永恒的一个描述，他说永恒有三个元素：第一，还没有开始；第二，没有结束；第三个是我觉得最有趣的，他说他没有时间的流动，也就是他没有上一秒下一秒的概念在里面。或者也可以这样讲，永恒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概念，因为我们是活在时空间里面的人，我们永远都有前一秒，我们永远都有下一秒，我们有开始，我们有结束，我们现在不曾超越时间，我们未来也不会超越时间，要到永远都不会，我们会永远的活在时空间里面。永恒永远都只属于上帝，是他没有开始，他没有结束，然后他没有时间的流动，他没有上一秒或下一秒。那请注意，这不是说神他好像因此是很静止不动的，不，完全不是。神极其活跃，他多结果子，这样讲吗？就是因为他的美善丰富满溢出来，所以他才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丰富和活跃，都是因为上帝是一个丰富而活跃的上帝。所以当我们在讨论这个永恒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这个所谓奥秘的边缘了。事实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再往前探究太多的细节。但奇妙的是，这里神竟然说这个孩子要称为永在的父。所以看到这个名字，我们没有办法有任何其他的结论，我们必须只能承认说这个孩子他不只是一个人，他会是神。他就是要来应验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神。这里神特别用了父这个字代替王。圣经学者 Von Rad 他说，这可能是要讽刺世界所以为的那些王， 他们应该要保护百姓，应该要是百姓的父，但他们带来的却是重担和压迫。只有这个孩子，他却要成为百姓的父王，以公义和公平治理他们，带给他们平安。圣经说他要称为奇妙测试，现在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因为他本是知晓万事的主宰，从世界的开始到末了，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整个人类历史为了彰显神的荣耀都在他的手中，是他一手策划的杰作。他要被称为和平之君，或者可以翻译成和平的王子，因为他本来不是，他不是要来比亚述更加残暴更加残酷的，他没有要来给我们一个更重的重担，他不要我们被压迫，他来是要反转我们这些愚昧人所造成的自我的毁灭，他来是要揭穿这个可怕的庞氏骗局。圣经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你说一个孩子他怎么能这么厉害，现在大概可以看出来他的底气在哪里。神给的这个软弱无力的婴孩以赛亚为我们揭露他真实的身份，他是上帝。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以赛亚向犹大宣布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反应，或者我们 听到的时候，我们也在想，那我们会有什么反应？神是如此的超越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对吧？神会为了我们，一首诗歌说，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以赛亚说万民在神面前好像虚无，不及虚空乃为虚无。所以亲爱的孩子，神说你跟我比，你们到底算什么？世界所有历世历代所有的君王，你们全部拿来放到天平上跟我称一称，你们不过是灰尘，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你们要怕的不是亚述王，是我。但你知道这神奇的地方就在于说，神想要告诉我们的不只是这样，神想要告诉我们，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你们要靠的不是亚述王，你们要靠的是我。我有比亚述世上一切的君王更强的 power， 但我没有要像世人那样辖管你们，我想给你们的是这个神奇的孩子，是我自己。你们不过是灰尘没错，但我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蛮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不轻易发怒的神，我说我会给，我就会给。我们千万不要以小人之心度神他君子之腹，他说他会给他就会给，而神也真的给了。这也接到我们的第三点，神自己的儿子。九章一节，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二节，他说：从前神使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接下来我会重复，有点像重复他说：马太福音指着基督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九章三节也是，他说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你记得耶稣说 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而事实上不只是这样，对吧？耶稣自己就是丰收开始之际那个最一开始最出熟的果子。保罗说，出熟的果子就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就是那个开启整个大丰收的第一个出熟的果子，他所完成的工作保证了接下来我们会向收割的人欢喜丰收。以赛亚书还说，我们会像人分乳物那样快乐。你们记得路加福音他讲到在撒旦的权势下，我们好像活在撒旦的这个城堡里面。那圣经怎么描写？他说在撒旦这个壮士的看守之下，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什么意思？是真的平安无事吗？这个平安无事是在索伦这个大魔王的这个权柄之下的平安无事，是在压迫黑暗艰难之下的不敢造次。但耶稣就是路加福音他接着继续讲的那个比壮士更壮的人，他要来胜过撒旦，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你懂吗？过去我们是被囚禁在撒旦权势下的掳物，但因为耶稣他捆绑了壮士，我们摇身一变变成一起分这个掳物的人。就像魔戒他掉进这个末日火山之后，索伦他的势力整个崩溃，黑暗的势力整个崩溃，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建造家园。同样的，因为耶稣将壮士已经捆绑，神的百姓像圣经说的可以开始建造他的家园。他所赐的有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成就的？如果你记得的话，耶稣的老家其实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其实就是以赛亚书九章一节说的那个加利利。拿撒勒这个地方在圣经很有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非常不有名，它非常不有名。你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拿但业他去找那个拿但业听到腓力跟他讲话，他就说：“摩西和众先知说的那位，我们已经遇见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你记得拿但业怎么回他的吗？大惊小怪，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事实上，马太福音也有非常类似的描述。马太他指着耶稣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你知道这句话精彩的地方在哪里吗？马太说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耶稣要称为拿撒勒人。但事实是旧约圣经根本没有出现过拿撒勒这三个字，从来没有，根本没有。马太的意思是耶稣的出生是极其卑微的，他会从这个没有荣耀、没有光明、没有盼望的拿撒勒出来。当他竟然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卑微的家庭，生活在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拿撒勒，这个就要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所以以赛亚他说，外邦人的加利利要得着荣耀，黑暗中的百姓要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可能觉得说，哇，耶稣的出生非常卑微啊，或许我们会以为这就是下限，但没有下限，你知道吗？这只是前菜而已。随着耶稣慢慢的长大，他出来侍奉，我们不停的看见耶稣他是如何的柔和谦卑。是他知道他自己要成就的是伟大的救赎，他知道自己是伟大的神，万有靠他而立，但他却没有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受死是神子耶稣极致的降卑，这对他来说是极致的痛苦，所以他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但正是在这个最黑暗、最艰难、最压迫的十字架上，如同以赛亚说的，在这个黑暗之处，却有荣耀的大光要奔射而出。神的荣耀要转化这个卑微的十字架，不再只是，这不再只是他受苦的地方，这是他得，他成就救赎的地方，这不只是他受死的地方，这是他要复活的地方。这卑微的十字架已经被神转为荣耀的十字架，而且因着他的复活，神叫一切在基督里信靠神的都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宝座。耶稣是那个出熟的果子，我们是那个必然的丰收。耶稣是那个掳掠仇敌的君王，我们是和他一同分掳物的百姓。你看出来了吗？耶稣他反转了我们的毁灭，他反转了我们的羞辱，所以我们唱

0: 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世界的黑暗、艰难和逼迫，神不是要比他更黑暗、更艰难、更逼迫。神不跟我们玩世界要玩的游戏，神反转我们的苦境，他赐我们的是柔和谦卑的耶稣，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就是第八章讲到那个希罗亚缓流的小水，却是涌流到永生的活水。他就是第六章那个被砍到只剩数吨的树，但这个苗裔他长起来的时候，却会成为万国飞鸟能够栖息的大树。这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的孩子。Suavite in modo, fortite in re. Suavite 是温柔柔和的意思。Modo 就是英文的 mode, 就是方式方法。Fortite 就是坚毅坚固。Re 就是本质实体。所以 Suavite in modo, fortite in re, 它的意思就是方式柔和，本质坚毅。这不正是这第九章的画面吗？神用极其柔和的方式，他却一定要反转我们的毁灭。基督的信，基督信仰的画面就是 Suavite in modo, fortite in re。 这是神要反转我们苦境的方式，他的 mode是 suavite, 是柔和的，它的本质，它的 ray 却是 fortite, 是坚固的，不会动摇的。这个和世界的做法大相径庭，对吧？世界想要的是 suavite in ray, fortite in modo, 他们没有坚定的本质，态度却又非常的强硬。顺着世界的方法，你可以得到暂时的好处，可以，但那终究只是一个庞氏骗局，最后你会一无所有，像亚哈斯和犹大一样。但神来了，他要逆转我们的困境，温柔的赐给我们他自己的儿子。 Suavite in modo, fortite in re。 然后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信耶稣也是你们生命中最奇妙、最伟大，但也却是最温柔的工作，我相信是。那就让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周围的人，学着神的样式，告诉他们有一子赐给我们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谢谢你是方式柔和、本质坚毅的上帝。主啊，你将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脱离艰难。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照样的对待我们周围的人，成为一个方式柔和、本质坚毅的基督徒。我们将祷告侍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1: 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并请执事收奉献。若您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让奉献带过去。我们唱诗歌《深知所信》。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一孩子，你用软弱的婴孩主耶稣的降生，用柔和以及受死这极致的降卑，反转了人的毁灭。这是你奇妙的大能，是你坚毅的展现，我们都当敬畏感谢你。谢谢主，你使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求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使用在圣工上。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起立唱三一颂，并请人民牧师主

请低头，我们领受神的祝福。感谢主，你坚强而温柔，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恩感、医治、充满、运行，与我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